0: 时，辛格说，当他头上顶着沉重的东西时，他觉得走得快才方便。那个土匪让辛格先走，但让他走到郭马底河桥最尽头的一个有名的槟榔店前时等他。那个土匪警告了辛格说，瓶子里装的都是毒药，筐子里装满了蜜蜂，他们绝不能打开盖子。辛格隐蔽到一定的距离，并爬上了一个小丘，他感到很疲倦，他坐在了一棵大的榕树荫下，好奇地把筐子盖打开了，发现里面有点心。他吃掉了大约1/4的点心，他把剩下的点心包在了叶子里，把它藏在了榕树洞里，以后就走了。他走到了那位土匪让他等着的地方，槟榔店。他想了一个计划，他坐在那儿开始感到伤心，并哭了起来。人们都围过来问他为什么哭，他告诉他们，他顶着一筐很重的蜜蜂种向他的主人家走去。他知道筐子变得很轻了，并看到蜜蜂一个接着一个地飞走了。他哭是因为他的主人将控告他丢失了蜂蜜种。大家都非常吃惊地听说到蜜蜂有种。他给大家解释，那些种就是蜜蜂。与此同时，那个土匪到达了该地，看到这一切，他问辛格到底发生了什么。辛格又哭了起来，告诉土匪，蜜蜂一个接着一个地飞走了。辛格请求原谅，土匪非常生气，这正好是他自己的言辞。他骂了辛格损失了他的东西。辛格表现出很后悔的样子，他说，先生，我一直都很傻，使您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求上帝别再骂我了。正像你说的，我去喝那瓶毒药，结束了我的生命算了。说着，辛格很快地打开了瓶子，把蜂蜜喝了下去。那个土匪发现自己被投进了自己设的诡计之网里了。从此，他与辛格结成了朋友，他们两个生活在了一起。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个土匪比另一个土匪更精明。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 Zubeda Khanum 唱的歌，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小知识，最大的有袋动物。世界上现有250种有袋动物，其中170种产于澳大利亚及其附近岛屿。澳大利亚出产的有袋动物几乎适应本国的每一神经，所以常称澳大利亚为有袋类之国。在有袋动物中，最大的要属红大袋鼠了。成熟的雄性站立起来可以超过2米，比一般的人还要高一些，体重将近90公斤，也比人重。从鼻尖到伸直的尾巴，直线长度为2.7米。大袋鼠在野外靠后肢跳跃，所以后肢高度发达，约为前肢的5到6倍长。前肢平时不落地面，只有在吃草的时候才着地，所以就变得细短。它们在行路或奔跑的时候，不像其他四脚动物那样一步一步地行走，而是用强有力的后肢做跳跃式前进，每小时可以达到19到24公里，需要的时候速度还可以增大2倍以上。大袋鼠用力一跳，能够跳过2米高的篱笆或是7米宽的壕沟。大袋鼠有一条粗长的尾巴，最长的可达1.3米。虽然末端不像牛马的尾巴长有长毛，但是用处可大。休息的时候，它们用后肢与尾巴支持身体，成为一只三角香炉，十分稳定。跳跃的时候，尾巴翘动，就像秤杆一样，保持身体平衡，起舵的作用。大袋鼠在世界上很有名，它已经成为澳大利亚的象征。澳大利亚的国徽上，右边是一只鹅苗，左边就是一只大袋鼠。在澳大利亚的国际航机上，也会有一只奔跑的袋鼠，甚至把袋鼠的形象作为商标，还制成纪念章赠送客人。人们到澳大利亚旅行，经常可以见到公路旁插着会有袋鼠的标牌，那是警告司机，此乃袋鼠出没之地，行车务必注意安全。这是世界上别的地方遇不到的趣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小知识：世界之最，最大的有袋动物。

印度的利广播电台，中间的时间5:15到6:45还是6:17:30响。亚洲播送到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旁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Pandit Ravi Shankar Tandon 的一个古典乐曲，请你们享受。

0: 座山好不忧于的回答。四毛的头虽然感到了困惑，也许他的老师没有正确的听到问题，他重复了他的问题。老师，我问，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是什么？坐站再次骂声回答。四毛的头到这个时候所站的所有随身都感到困惑了。一个随身问，为什么四毛的头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东西？所站简单的回答，因为没有人能说出它的价格。一个东西的需求和使用是否确定其正式价值。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刚才我们播送了参众故事毛头。
1: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本日片声，就是唱的一首《山歌》。

印度对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个节目播送到这里，现在我们报告新闻。印度与意大利达成一致，将进一步发展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以深化双边经济关系。印度与意大利达成共识，将进一步推进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IMEC 的建设，以加强贸易、投资及供应链的韧性。在一份联合声明中，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与其意大利同行乔治亚·梅罗尼重申了双方在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 IMEC 项目上开展合作的承诺，并一直认为该走廊在重塑和促进全球贸易、互联互通及繁荣方面具有变革性的潜力。双方对围绕该项目开展的初步探讨表示赞成，并鼓励首届 IMEC 部长级会议采取确实举措，以推动该倡议在2026年取得实质性进展。在罗马与总理印度莫迪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罗尼将 IMEC 描述为一条连接欧洲、中东和印度的主要互联互通及经济走廊，并指出该走廊具备加强贸易、投资及联营共韧性的巨大潜力。梅罗尼总理表示，加强各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依然是一项重要的优先任务。他同时补充道，两国均坚定支持该经济走廊的建设与发展。此外，两位总理还重申创新、科学与技术是推动印度与意大利伙伴关系向前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印度联邦部长比尤山盖亚尔表示，在全球危机之中，印度的 GDP 增速由此已从 6.4% 上调至 6.5%。 印度联邦商务与工业部长比尤山盖亚尔今天表示，在全球危机背景下，印度的 GDP 增速由此已从 6.4% 上调至 6.5%， 这充分展现了14亿印度人民的实力。部长在新德里出席美国商会 AMCATM 年度领导力峰会并发表讲话时指出，这一成就体现了印度日益增强的能力，既能够立足于自身优势，充满信心地与世界开展互动与合作。在谈及经济账户支持问题时，

强强调政府常采取多项举措，借各政府部门正通力协作，共同应对这一局面。西蒙加拉邦法尔塔议会选举投票正在进行中。法尔塔选举的中选投票正凭网友取缔进行，目前暂没收到任何关于暴力冲突或意外事件的报告。许多因故我能参与之前选举的选民纷纷涌向投票站投下自己的一票。印度化水平与奢华部 DCBC 秘书表示，印度的化水产业正值长者该国更广泛的工业成长，并有望在2040年前创造千万个就业岗位。印度化水与奢华部长秘书Dajvi Singh 今天表示，印度的化水产业不仅是长者该国更广泛的工业成长，更具备潜力在2040年前创造1000万个就岗业位。新先生是在新德里出席2026年印度特种化水平峰会，并表示讲话时做出上述表述的。他特别强调了化水产业里正实现1万亿美元产业估值的雄伟目标。在谈起糖碱持续发酵的企业危机时，新先生强调政府已针对化水产业的扶持采取了许多共享扶持性处所。他进一步重申了印度的坚定承诺，致力于构建一个负责任的化水产业生态系统，从而为印度迈向发达印度与自力更生印度的征程贡献力量。这次反馈由印度工商联合会 ASSOCHAM 主办，位于会者提供了一个生态化水产业所面临机遇与挑战的交流平台。印度与18南队以3-3战平澳大利亚结束联赛。昨天在位于中央邦珀派尔的武达夫达斯梅季中央赛中赛行，印度与18男子球棒球队在系列赛的第四场及最后一场比赛中以3-3战平澳大利亚队。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新闻报告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古吉拉特邦的民间歌曲，请收听 Pranal Vyas 唱的古吉拉特邦的一首民间歌曲，请你们享受。

주 방금은 워먼더 꾸질라테 방드 민첸 거추 제무 보송 더 젤리 현재 우먼 보송이 팬 드와인 팬 티무시 인 이트 관치 여왕 실현 성장 인도 허 이탈리 均为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古老文明国度。意大利的港口城市曾是古代香料之路上的主要贸易枢纽。13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在东游叙中三造访印度，并将其经历者书籍里诺贝尔奖的朱拉·宾德拉·纳特·泰克尔曾于1926年5月至6月访问意大利。1931年12月，圣雄甘地在结束伦敦圆桌一会启程返回印度途径中曾寻访罗马。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抗拒于英属印度军队的印度部队曾被部署至意大利战场，与德国军队及墨苏里尼的军队展开激战。印度与意大利与1947年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得益于龙大的印度海外侨民群体以及意大利国内源远流长的印度学员教传统，两国之间保持着紧密的人文交流纽带。2023年，两国共同庆祝了建交75周年。2026年5月19日，应意大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女士的邀请，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抵达意大利罗马，开始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也是其五国之行中的最后一站。这次访问旨在全方位深化印度与意大利在各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印度外交部长表示，这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双边关系迈入了刚性的阶段。外交部在社交媒体发文中写道，正在书写印度与意大利战略伙伴关系的新篇章。该部前一部指出，印度与意大利共享着长期且多层面的伙伴关系，并表示这次访问有望为双边合作注入新的强劲动力。之前莫迪总理曾于2024年6月访问意大利，出席七国集团 G7 峰会。抵达罗马后，梅洛尼总理沿社会款待了莫迪总理，随后两位领导人共同参观了举世闻名的罗马斗兽场。双方领导人就官方的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双方的合作领域亦涵盖航天部门。印度在太空探索和卫星技术方面取得的蔚然成就，加之意大利在航空航天工程领域的卓越转展，为开展联合项目

以下一代技术的研发创造了巨大的机会。双方将由其他国家一道共同参与，并推动由印度主导的一系列关键倡议，包括国际太阳能联盟 ISA、抗火基础设施联盟 CDRI 以及全球生物燃料联盟。印度总理拜会了意大利总理塞尔吉奥·马塔雷拉，两位领导人就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此外，莫迪总理还与意大利商界领袖举行会议，旨在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与投资往来。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印度的核心价值观诸如 Vasudeva Kutumbakam 以为世界及一家，与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传统生产了天然的公路。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传统是根于译文复兴时期，其核心理念在于展现个体的尊严，并强调文化在凝聚人性与社会方面的强大力量。印度代理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我们刚播送了一个短片，题目是印以关系有望实现成长。听众朋友们，请收听 ARMN 的一首歌曲。

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浮云国王。浮云国王是人们给一位又胖又好笑的人取的名字。这位国王长得很黑，留着一大把胡子，当他在可笑的情绪中，经常从广阔的天空中去抓那漂浮的黑云，抓到手后，他把黑云压挤在两手中间。由于这一原因，才会经常下雨。他的笑声之大，好像发出了两座山川冲撞的声音。他经常在厚得像树葱一样的头发上插上一把闪亮的梳子，这是他从上帝那儿得到的可爱的首饰。这把梳子能在白天与夜晚发出光亮来。在中央邦的树林深处，住着一位

0: 名叫吉利的国王。这位国王被人们认为是最有势力的人。浮云国王总是开吉利国王的玩笑。有一次，浮云国王把他的大胡子给刮了，另一次他又把吉利国王的女儿的裙子给剪了。吉利国王很生浮云王的气，他命令逮捕浮云国王。他们在树林里、枯洞里与河边上到处寻找浮云王。经过两天紧张的搜索，最后在温迪亚山上逮捕了他。他们把浮云王关在了一个炉子里，但他变成了水，开始渗了出来。他们又把浮云王扔进火里，在火里他又喷出来好多水，以此变成了冰袋。吉利国王再也忍不住了，浮云王被送进了森林里。他在森林里待了几天，浮云王的忽然消失造成了吉利王国的干旱。很久了没有下雨，土地出现了大片的荒凉，看不到一粒谷子，村民们没有饭吃而饿死，到处不见一棵草，河水干枯，村民们都很着急。吉利国王更着急，饥荒不可避免，浮云王上哪儿去了？吉利国王召集了他的大臣，几位智慧的人也被邀请了来。国王问大家，谁能把浮云王带回来？没有人敢接受这一任务。最后，一位圣人出来，并接受了任务。圣人对着大树问浮云王在哪儿，他得知浮云王藏在了一棵大榕树里。圣人走进那棵树，叫道：哦，浮云国王，您是醒着还是睡着？从里面回答说：我现在既没有睡觉，也没有醒着。圣人说：那您怎么不出来？浮云王说：我并不愿出来。圣人说：你是否生气了？回答说：可能。圣人又说：那你要什么呢？浮云王说：我要与吉利国王的女儿结婚。圣人笑了，回答浮云王说：你能与吉利王的女儿结婚？很快浮云王出来了，乌云也吼叫了起来。浮云王笑了一千次，其结果倾盆大雨降了下来，所有的井和湖都填满了水，干枯的土地变成了泥土，河水开始流了，每个人都特别高兴。吉利国王握着浮云王的手，叫他忘记吉利王所做的一切。浮云王与吉利王的女儿结了婚。吉利王对浮云王说：我只是挂着头衔的国王，而你才是真正的国王。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浮云国王》。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要点。 印度与意大利

搭乘一次将进一步发展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以深化双边经济关系。印度联邦部长皮尤申·盖亚尔表示，在全球危机之中，印度的 GDP 增速由此已从 6.4% 上调至 6.5%。

联系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听众朋友们，今天首先我们播送印度古典音乐。今天的节目是南德兰高斯坦的萨洛德琴，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寓言故事《狮王与大象》。在森林里，狮子王很喜欢大象，他觉得大象有高大的身躯，有无穷的力量，既聪明又爱交朋友。他特别喜欢大象那种安静从容的气度，长鼻子和你打招呼的时候真是可爱。狮子王总爱找大象一起散步，谈谈森林里的事情。狮子王还爱邀请大象一起吃晚饭，狮子吃肉，大象呢吃树叶，两个朋友形影不离，只要听见大象爽朗的笑声，就知道狮子王一定在他身边。于是有人开始议论，狮子在动物中最喜欢大象了。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向了整个森林，大家都在议论。黑熊挥动着他的局长说，大象究竟哪一点好啊？狮子王这么器重他，他有我这么了不起的爪子吗？黑马脸拉得长长的，女子虽说大象长得一点也不漂亮，他的嘴哪有我的嘴好看呢？狐狸甩着大尾巴说，就是啊，大象也没有我这样漂亮的尾巴，我真不知道它是怎么讨好狮王的呀。野牛也议论，莫非大象靠的是头上的角？不对嘛，它头上没有角啊，只不过有两颗长牙吐出来。六子也呛着说，我知道大象讨狮子喜欢，就是因为他长了一副大的吓人的耳朵和让人恶心的长鼻子。动物们全都大笑了起来。这个议论正好被从旁边路过的狮子王和大象听到了，狮子王忍不住去为大象打抱不平，可是大象呢，毫不在乎的一笑置之。这个故事啊，是说拼命撅舌头贬低别人的人，其实啊，都是为了借机抬高自己。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播送一首新交歌曲，请收听。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报告新闻：联邦部长兼印度人民党领导人比尤什·盖尔周四表示，世界正将印度视为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戈亚尔先生在新德里举行的有关总理纳伦拉莫迪五国访问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次访问将为社会各阶层带来利益。他说，总理这次访问体现了印度在全球舞台上的强大地位。他表示，这次访问期间共签署了57项重要协议，其中包括阿联酋承诺向印度投资750亿至1000亿美元。他还批评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甘地据称对总理纳伦拉·莫迪发表贬损性言论。他表示，由于拉胡尔·甘地的负面政治，民众正在选举中拒绝国大党。印度卫生服务总局已就埃博拉病毒病向来自或经停受影响国家的旅客发布健康资讯。根据该资讯，曾前往包括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等高风险国家，并出现发热、头痛、肌肉疼痛、不明原因出血、呕吐以及喉咙痛等症状的旅客，并敦促立即寻求